0: 近啊，我觉得特别想首先来问问我们何校，就是您因为是常年从事这种教育工作的，你觉得家长身上最常见或者是他们最不容易被察觉的扫兴的这些行为主要有哪些呢？
1: 其实这个话题呢也是来源于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是其实我今天是来顶班的啊，没有安排我的班是另外一个家扫兴了，然后我就有感而发，我就想聊聊这个不扫兴，因为在日常当中呢，我们很多家长可能觉得我又没打他没骂他，我扫什么兴呢？其实孩子在日常当中被扫兴通常有三类，第一类就是
2: 里面还要比呢
1: 啊，还要比呢，还要
2: 比
1: 发朋友圈晒呢，
0: 讲的特别对。其实刚刚何校在讲的时候，我还在想啊，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妈妈讲的，无论你的孩子多大，
2: 对，
0: 他都是父母眼中的孩子，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的爸妈是不是也是那种一路成长过来，是不是那个不扫兴的？我觉得，因为我妈每天都会听我们的广播，前段时间我跟她就这个话题还讨论了一下，她最近好很多了，是因为那天我也在我们的专区下单了水果，我很开心的把那个水果从快递驿站搬回来的时候，她说这是什么呀？然后我跟她说买的荔枝，她第一句话。

0: 对，所以我们收音机旁也有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在听我们的节目、嗯、即便你的孩子都已经这个人到中年，我觉得
1: 不要批评式，
0: 对，你也不要做他们扫兴的父母、嗯、
2: 对，就是应该像，如果我是你的妈妈，我会说，哎呀，你们节目都是经过严选的，我天天听广播，你们质量都很靠谱的，我们尝尝尝尝，对吧？
0: 对，
2: 一定是这样子，
0: 就是第一时间先表达对这件事情的肯定。你爸是扫兴的吗？
1: 我爸去对院。
0: 就是扫兴的父母有的时候就会让孩子有点失落。
1: 嗯，
0: 对，刚刚我们说到了是哪些行为是扫兴的，那有没有可以调整的好的方法？
2: 那当然有，就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三类、
0: 嗯、
2: 那我们就是要改变，就像娜娜说的，期待是什么样子，第一类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情绪，对吧，那我们就要接住孩子快乐的情绪，哪怕他这个情绪今天就针尖那么小、嗯、就是今天回来说，妈妈，我交到一个朋友了，你待会说啊，是吗，那你这个朋友长什么样啊，跟我讲讲你们怎么交的，就是你一定要接住他那个快乐的点、
0: 嗯、
2: 然后真正去为他开心、
0: 啊、不像爸爸胃口这么好，
2: 这个不是成语就罢了。
0: 所以成长不是每天都要紧绷的只拼学习、
1: 嗯、对对对、嗯、
0: 我觉得家长可以关注到孩子的很多的爱好，刚刚我们讲了不扫兴的当中还有一个是尊重孩子的爱好、
1: 嗯、
0: 还有个就是、嗯、第三点，我觉得是不是陪伴的这件事情，
2: 对，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就不要这孩子在场内你在场外，一定要下场和他一起、嗯、比如说他喜欢跳绳，我们也可以跳
1: 一起跳、
2: 啊、我最近就是遇到一个孩子，因为我们班我强调运动、
1: 嗯、
2: 要求每天运动打卡、
1: 嗯、
2: 打卡满一个月我就发积分，五分就5块钱、
1: 啊、
2: 我们班是可以交易、
1: 啊、
2: 我要给你发奖品、
1: 啊、
2: 我们孩子都很积极，然后有个孩子说，老师我告诉你，我爸每天让我是摆拍，我说怎么个摆拍，他说你都不知道，我家那个绳都没有绳，那个就两个饼，他让我摇一下拍照打卡，我说天哪，居然是这样来蒙骗我的积分的，就是你能看到很多家长其实他在对自己的孩子的不上心，导致孩子就是自理能力比较差，
1: 这个爸爸将来这样方式教孩子，将来这个孩子就会说谎、
2: 嗯、啊，孩子很真实
0: 啊，就不扫兴
2: 啊，他慢约我干什么，然后老师说，哎，我今天我有什么困难要跟你讲一下，我说好的，那我留下来陪你，就我就尽量的不扫兴啊，
0: 这倒也是、
1: 嗯、这是真好、啊、
0: 所以不扫兴不仅是在和孩子的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无论在各种场景我们都要做一个不扫兴的人，
2: 对
0: 对、嗯、再次感谢何校长分享
2: 谢谢
0: 啊，如果你要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回听今天的节目并且回看我们的视频的话，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何校辛苦了，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2: 我是于洋，
3: 我是张晨，
2: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3: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在9点到10点之间呢，是我们的每天

0: 播出的交广商道的节目，今天呢是周末，那么为大家安排的呢是法律版的这个专栏啊，我们将会请进律师呢走进直播间，为听众朋友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欢迎您呢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我们的律师啊将会为您做出专业的解读。那么大家有几种方式可以参与啊，首先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CSJS1001，下拉菜单当中呢就有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就可以在上面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啊。另外呢，你直接下载大南京APP呢也是可以的，在首页有我们的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链接通道，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到大南京互动直播间也一样呢可以参与节目。目前呢，我们的大南京APP啊已经上线了视频专辑，请大家呢在大南京APP当中搜索双声道现场， 观看呢节目的相关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双声道1001的视频号，欢迎您关注我们，并且通过视频号的私信呢来反映问题。今天是7月25号周六了啊，那么下个礼拜过去之后，在这个8月3号我们交广网的节目呢将会进行盛大的改版，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向后 延续1小时啊，也就是说从这个10点的到11点，现在是9点到10点啊，往后呢稍微这个推后了1个小时，大家呢也知悉我们相关的这个节目的一个变动吧。那么也在这里呢，祝我们各位听友收听愉快。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2026年8月3日，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精灵之声，
0: 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好，大家呢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个8月3号改版之后的这个内容啊。有听友说，周一打电话给你们反映问题是否可以？您要提前按照我们所说的方式先来联络我们，您所这个反映的问题经过审核之后 通过了，我们才会接您的接听您的这个电话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是周末的法律版。今天为大家请进的律师是来自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的于律师啊。就是您认为小王他自己主动上前帮忙扶住杠铃片的这个行为，我们在法律上如何来界定？其实那个老板说的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嘛，我没有让你去管理，他有专业的管理 人员，那你自己上前，最后导致了这个受伤，是不是，就一定是这个要由我们的那个老板来进行承担？有一个词儿是叫这个无因管理啊，他的这种情形是否符合这个无因管理的特征呢？于律师，
2: 他这种情况呢，在这个咱们民法里头呢规定呢是叫做无因管理的。 具体的解释呢是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而管理他人事物啊，这种行为呢，就叫做无因管理。就这个这件事来说呢，因为健身房里头嘛，这个教练呢，他可能不可能说我面面俱到的啊，任何一个会员 发生了一个风险，我都可能随时的看到，而且随时赶到。而且这个杠铃呢，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它可能时间很快。如果不及时救助呢，很可能发生这种，尤其在这个卧推的情况下，他人是躺在那个卧推凳上的。
0: 对，
2: 一旦这个杠铃掉下来，而且他都是上百斤的这个杠铃，那可能发生这个人身伤亡的事故，是吧？所以说，这个小王呢，及时的予以救助，他是符合这个 无因管理的这个相关规定的。
0: 这个无因管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能不能，如果出现了重大事故，对吧，一个是经济上赔偿，另外你这个健身馆能不能够开下去都未必，因为人家会说你这个健身房不安全嘛，出现了重大的这个伤亡事故。

0: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呢，无非就是这个小王他替代了这个教练或者说他的管理人员，在法律所认可的这个叫无因管理的范围内合理的实施了一个救助的行为，因此法院呢最终认定呢这个健身房的老板他需要呢为此承担合理的费用啊，这个就是刚才于律师强调的这一点啊，他这个无非就是我们的小王替代了他的教练或者说管理人员，避免了一起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啊那样的一个意外吧啊，因为你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小王的救助，最后会是什么结果？这个杠铃刚才于律师也讲了，一个都上百斤的，对吧？这个砸下来呢是不得了的，那恐怕后果就更加的严重了。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周末的法律版。大家呢有这个相应的法律问题啊，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难题，可以呢发送您的问题到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来请我们的律师呢进行解答。上半段我们就这样的一个健身房发生的意外事故呢请于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分析。下半段我们会把大家发上来的这个法律问题呢请教于律师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啊，也能帮助大家去认识这些问题，或者说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些法律的这种规定吧。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
1: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敬请关注，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交广双声道周末法律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进的是来自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的于立峰于律师。在民商事诉讼、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合规以及各种非诉业务当中呢，于律师有着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啊，欢迎大家呢来向他进行咨询。这个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看我们的直播室还挺讨论的，还挺热烈的。这个0358这位听友呢，他说就是来承担一部分的这样的责任呢。另外如果他自己操作不当，这个事儿

0: 所以不管你脸上怎么出油，皮肤都是水嫩透光的。难怪人家说 CPB 长管隔离是美图秀秀里的磨皮神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零七捡漏价才239块钱，239块钱到手的是37毫升的正装，不是12毫升的小样。赶紧去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马女士刚刚下单的两只，说闺蜜一只，我一只，两只还没有专柜价格高，太喜欢了。赵女士说日期真的好，哎，29年到期不就等于是新的吗？张女士说 CPB 隔离是真好。
1: 做对，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你的声音，
2: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3: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 他的声音，
4: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5: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6: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7: 我是于洋，
8: 我是张晨，
7: 为您服务，我们全新。

0: 还是非常高的啊，大家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1: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一份期待，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2: 同时呢，这个这里面有明确的规定，明确规定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发改委的这个2016年的这个规定的第四条，对于占用固定车位产权人或长期承租方（括号租期一年以上）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行为或要求，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大会授权的管理单位，原则上应同意并提供必要的协助。那这是第四条啊。第六条叫发挥物业服务企业积极作用，在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安装过程当中，物业服务企业应配合业主或其委托的建设单位及时提供相关图纸资料，积极配合并协助现场勘察施工啊，因为这里面可能考虑到有这个电路的这个走向的一些图纸资料吧啊。那么在这个其他的法律法规当中呢，很多地方也法律法规当中也有类似的这种细化的规定啊。尤其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北京呢，北京和南京都有两个判例啊，都是判这个业主呢这个获胜了。如果说啊法律已经就法院已经判下来了啊，判下来了你这个物业必须得协助，那么他就有一定的可执行力了啊。就是比如说相关的文件不批啊，不签字，就是说这个可能相关的你物业
0: 法律的依据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甚至由刚才您说到的北京南京哈哈各自有的这么一个案例，那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我想这种事情多了，物业也会考虑国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我们现在的政策走向，及时的去进行调整呢，不要成为这个新能源车推广的一个阻力。这个东西就是逆流而行的，我觉得时代的这个洪流你是无法阻挡。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格局的小了一点啊。好吧，那么各位正在收听的呢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周末的法律版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典型案例，帮助听友呢解决生活当中自己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您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GS1011， 下拉菜单当中就有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就可以参与互动内容了。
1: 聚焦社会热点，评析典型案例，普及法律常识，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律师在线。
0: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来自江苏国安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的于立峰于律师啊。于律师呢在民商事诉讼啊、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合规以及各种非诉业务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我们请于律师呢来继续给大家做这个相应的法律辅导啊。于律师，我们这儿有一位听友话呢，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生病期间呢，在银行以个人的这个信用呢贷款十万元，那现在人不在了啊，就走了。在这个期间呢，他老婆不知道他有这个10万块钱贷款的事儿。那现在他老婆就在他的身后，是不是还需要还银行的钱呢？他们名下目前各有一套房子，不过房子现在呢还没有房产证啊，就是希望于律师呢能帮他分析一下，他这个身后就是老婆啊，他的遗孀这个现在要不要承担这一部分的这个责任呢？于律师，
2: 这个是这样啊，如果说他的妻子在这个贷款过程当中呢没有共同的签字或者这个补签啊，就是现在所谓的一个叫做共贷共签嘛，是吧？原则上是追究不到他个人的，但是他如果这个去世的这个人他有遗产的话，
0: 对，
2: 他的遗产继承人应当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这部分债务
0: 啊。他这个刚好符合，就是他跟他老婆嘛一人一套房子，那他名下的那套房子是不是就可以作为偿还银行债务的一个这个标的物呢？
2: 是这个虽然说他名下是一人一套，但是这两个呢，实际上都是

0: 是
1: 共有财产，
0: 共同财产，共同财产。
1: 哦、
0: 如果他们两个完全价值完全一致啊，那可能就好办了，是吧？如果不完全一致的话，
1: 嗯，
0: 要把他们两个这个放在一起，然后先平均除以二，一部分这二分之一是这个死者的遗产，另外二分之一是他
1: 老婆
0: 的财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继承的就是这个死者的这二分之一的份额，咱只能说份额啊，不能说一套啊，因为他咱们不知道这两套房产的价值。他的份额在这个份额内，来偿还。
1: 对，这个其实就很清楚了。十万块钱其实不太多，就房产的价值来讲，应该是能覆盖的。但是这个其实我们主要讲的不是说它的价值的问题，而是从法理上来讲，那么逝者的这个债务究竟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对吧？如果是共同债务签字的，那就共同来还；如果是其中一个人单个的这种债务的话，那就由他的这个遗产呢来进行这个偿还。只不过他的遗产呢，首先要跟妻子呢这个来平分啊，剩下的部分才能作为偿还的这个部分的标的物。那因为像他这个还比较好办，因为房产可能他最后剩余的这个遗产是能覆盖的，那有一些比较大的恐怕就不行了。虽然他这个总价可能能覆盖，但是因为有一半是他老婆的嘛，那他那一份不够还的话，那也没办法。那另外剩下的那一部分，那他老婆也没有偿还义务了，因为各是各的，是不是这个概念？那个于律师。
0: 是的，是在继承遗产的价值范围内。超过部分可以不，继承人可以不管。
1: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清晰的。那另外一个他也提到了，就是可能这个房子是不是没有房产证，没有房产证的这个房子它也有市场价值，是不是？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理方式呢，于律师？
0: 对，没有房产证它也有它的价值。
1: 对，
0: 只不过说呢，他是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这个进行登记，这个
1: 注册
0: 变更这个所有权，对，没办法登记而已。
1: 是的，那个没有房产证的房子，它有市场价值，可能会低于一般的这个有产权的这种商品房啊，在这个估价的时候呢，就是低一点，不等于它没有价值，所以这点呢，还是可以去想一想的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张晨。节目下半段呢，来解决听友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问题啊。我们为大家请进了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的于律峰于律师呢，来给大家做解答。那于律师，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这儿有一位这个听友呢留言说，就想问一下那个于律师啊，狗的这个医药费确实应该由他来承担吗？我觉得他也挺冤的，这个狗是自己跑到他家来，又没请他来，对吧？然后他打药也是自己打了他的事儿，然后邻居也看到的，这种诉求是不是有点太不合理了啊，于律师？
0: 这个应该从这样几个角度考虑啊。首先呢，就是说他使用的这个农药啊，是不是合规的啊？因为农药呢，它的这个毒性呢也不一样啊。而且是不是采取了防止农药残留危害他人的措施？比如说设置警示标志，及时清理掉落的果实，这是首先他的行为要合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控制的是一种有毒的东西，根据民法典的1239条，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高放射性、高强腐蚀性等这种危险物质造成他人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且这是一个无过错责任。这是法律的规定啊。但是如果你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我啊，就是已经这个尽到了我的义务啊，设置了警示，及时的进行的这个比如说把它封闭起来啊，避免小孩啊什么的进入这个范围，掉落的范围内。但是这个狗呢，那它肯定不像这个，它不认字是吧？也不吃字，它一看里边有吃的，它就进去。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它进到了啊，基本上他是可以不承担责任的，而且就本案来说，邻居说是吃了他的这个有毒的果子，这个中毒，那么首先他还得进行鉴定，
1: 对，

0: 如果他没有尽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个义务，
1: 嗯，
0: 因为他毕竟控制的是一个有毒的东西吧，
1: 对对对，
0: 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嗯，这个大家之所以觉得有点不合理呢，主要还是因为。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霞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3: 不连克强敌，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线非常值得依靠。而和他们相反，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踢得跌跌撞撞，小组赛差点都出不了线，淘汰赛他们都是依靠防守，先是1-0淘汰了老对手巴西，之后则是通过点球大战，再由门将戈耶切亚拯救球队。
4: 在中场附近，施浩曼公司一脚长传突到禁区，这里出现空档，带球加中锋。这时候阿根廷足球的几位先生紧紧地盯住对方的选手，强点的前冲，又是9号沃勒尔，这里距离球门比较近，现在又是马拉多纳站在球的前面射门，球高了，传到禁区里边，5号奥森塔洛带球，球被后卫打出去了，这是已经形成了空门的情况下一脚射门。阿根廷足球队的几名后卫线队员都站在了球门线的边上，把球挡出去了。继续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12分30秒的时候，阿根廷足球队出现了门前的险情，奥根塔勒准备晃动以后打空门，后卫回传，碰了一下皮球飞向了球门，被另外一名补门的后卫把球踢出去了。
3: 65分钟，替补换下布鲁查加的佩德罗蒙松对克林斯曼危险动作铲球犯规，导致后者被担架抬下治疗。墨西哥裁判埃德加多·科德萨尔向他出示了红牌。阿根廷队场上只剩10人。随后，联邦德国连续2脚远射攻门，被戈耶切亚和队友奋力挡出。赛后，阿根廷球员在接受采访时也都表示，球队在赛前就是奔着点球大战准备的，只要能够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他们非常有信心可以再次夺冠。但世事难以预料，全场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森西尼禁区内铲倒了沃勒尔，主裁果断地判罚点球，布雷默顶住压力主罚命中，联邦德国1-0领先阿根廷队。第87分钟，阿根廷前锋德索蒂故意阻止联邦德国发球，情绪失控，将尤尔根·科勒拉倒，被裁判员出示红牌罚下。马拉多纳和德索蒂一道找裁判员理论，吃到了黄牌。最终全场战罢，联邦德国队1-0小胜阿根廷队，他们获得了第14届世界杯的冠军，弥补了此前2届杀进决赛却都屈居亚军的遗憾。联邦德国主帅贝肯鲍尔也成为巴西人扎加洛之后第2位以球员和教练身份都获得世界杯冠军的传奇。而马拉多纳泪洒罗马的画面伴随着意大利之夏永远地留在了球迷的记忆中。

0: 1994年，本该是罗伯特·巴乔封神的一年。27岁的他正值巅峰，是意大利队的绝对核心。1993年的12月，巴乔获得了1993年度欧洲金球奖和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两项重要的个人荣誉。如果能够率领意大利在1994年世界杯上获得冠军，那就将是当之无愧的足坛第一人。意大利球迷也热切地期盼着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能够成为巴乔的世界杯。经历过跌跌撞撞的世界杯之后，已经穿上10号球衣的巴乔果然满足了球迷的期待。他连续3场比赛拯救了蓝衣军团。1/8决赛面对非洲雄鹰尼日利亚队，对手在长达60多分钟的时间里以1球领先。意大利主帅萨基在下半场用左拉换下了西格诺里，但仅仅过了10分钟，裁判就认为左拉有报复性动作，直接向他出示了红牌。这次判罚颇具争议，而意大利队则是雪上加霜。但就在比赛前结束2分钟，罗伯特·巴乔挺身而出。
1: 关键时刻扭转乾坤了，巴乔这角度很多球，现在比赛是1-0。
2: 如果这场比赛打延长期，而且意大利最后能够胜的话，那巴乔这个球确实是
1: 挽救了整个意大利，
2: 那确实
1: 也包括萨基啊。
2: 对，
0: 比赛正是按照现场解说的设想来进行的。加时赛第102分钟，正是巴乔送出了一脚精妙的挑传，贝纳里沃在接球时造成对手犯规，意大利获得了点球。巴乔亲自主罚的点球击中了立柱，弹进球网。意大利媒体在这一天说，是卡尔多格诺人击败了尼日利亚人，巴乔让自己的家乡卡尔多格诺享誉世界。巴乔在1994年的世界杯上打进的进球个个价值千金。1/4决赛，意大利和西班牙战至1-1平，又是巴乔接到了西格诺里的助攻，晃过门将完成绝杀。而与保加利亚的半决赛，巴乔在开场26分钟就打进了2粒进球。
1: 射门又进去了，又是罗伯特巴乔啊！小辫子在他的头后甩来甩去，巴乔根本就没有看这球门，就凭他的意识，凭他的感觉，凭他的良好的基本功脚法，这个球就进了。
2: 这就是意大利的主教练萨基，第一阶段曾经人们问他对巴乔的表现的时候，他说他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足球天才。巴乔打进了对西班牙的那场制胜的球之后呢，萨基平时很少公开的赞扬他的球员，但是他这回说，他说他打进了一个世界冠军才能打进的球。
0: 在淘汰赛阶段，巴乔一个人独进5球，意大利全队一共也只打进了6球而已，可以说是巴乔依靠着一己之力将意大利送进了世界杯决赛。巴乔接受了英雄的礼赞，意大利则是在狂欢。蓝衣军团已经12年没有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了，意大利媒体在那一刻把所有的溢美之词都给了巴乔。1994年的7月2号，美国玫瑰湾体育场热气逼人，巴西对阵意大利，这是两支世

0: 界顶级强队之间的较量。意大利和巴西此前都曾经三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所以这届世界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场较量同时也被看作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名球员巴乔和罗马里奥之间的对抗。紧张的心情和炎热的天气让这场决赛稍显沉闷，球星云集的两队在防守端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巴西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击中了立柱。而当主裁哨声响起，世界杯决赛第一次在120分钟的时间里打成了0-0平，世界杯决赛史上第一场点球大战即将来临。
1: 我认为世界杯不应该靠点球决出胜负，不是因为胜利的一方，而是失利的一方。整整四年的努力在3分钟之内付之东流是荒唐的。
0: 在前四轮罚球中，意大利只有2次命中，巴雷西和马萨罗和进球擦肩而过，巴西队则是有3球打进。巴乔是最后一个出场的罚球球员，所以当皮球飞入高空的同时，巴西队已经开始了疯狂。

0: 金。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十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感谢你继续在半点广告之后来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节目。各位好，我是张端。在下半段我们要和各位聚焦一位球星的故事。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在世界杯的专题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单独去讲他的故事了。从2022年夺得了大力神杯的冠军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再度率领球队闯进了

平日温和内敛的形象。梅西在打入点球之后，故意跑到范加尔面前，做出了有些挑衅的庆祝动作。这是前阿根廷球星里克尔梅的标志性庆祝动作。当年里克尔梅

梦的书流动性很大，常常一本书没有看完，第二天再去就找不到了。所幸呢，他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续写结局，越写越顺，越写越上瘾。后来王继兵回到了老家江苏邳州，准备在小说创作上大干一场。每天干完活，他就借口帮家里看守桃园，躲在只容得下一张小桌的棚屋里写作。很多乡亲看到他，觉得他着魔了，父母呢也劝他停下来，可是他一概不理。从桃花盛开写到大雪纷飞，20岁出头的他视力越来越模糊，还曾经在一天里面昏倒过3次。好在终于完成了20万字的一个小说手稿。结果有一天他返回桃园，发现棚屋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刚刚完成的手稿。他向父亲询问，父亲只是淡淡的回应说没看到。直到他在角落里面一处新翻的泥土下发现了被焚烧的纸灰。那次之后，他和父亲冷战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冷静下来，他突然意识到，虽然他不会放弃写作，但前提是要先过好自己的生活。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就在生活暗淡无光时，爱情的出现把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结婚之后，王继兵和妻子到新疆打工，远离父亲的管控，他又恢复了写作。打工之余，他常常给妻子分享自己写下的片段，这也成为他们生活的小情趣。但是伏案写作时间越来越长，妻子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那时候，王继兵收敛起来，他不再当着妻子的面写作，也再也没有向家人透露过对写作的渴望，写作成了他一个人的事。成家之后，王继兵和妻子先后前往多地打工，他们挖过干草，摆过地摊，也一度靠捡废品生活，因为交不起房租，河边一间

2018年，当接到加入徐州作协的电话时，王继兵正在老家探望父母。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很久，说：“我耽搁了你这么多年。”一生要强的父亲第一次道歉，却像是一记重拳，在王继兵的心里猛击了一下。后来随着王继兵的诗歌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各种奖项也随之而来，但遗憾的是，父亲却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天。在回忆起年少时被父亲烧掉的小说手稿，王继兵终于体会到了当时父亲的担忧，所以后来他写下：“父亲一把火烧掉了我所有的手稿，那堆火苗却温暖了我此后所有的冬天。我伸手抚摸坟地的荒草，模拟着父亲抚摸麦苗。这就是生活，有时学会一个动作，却要耗尽另一个人一生的等待。”父母相继去世之后，王继兵常常用笔让往事重新回来，他的文字不回避苦难，更不吝惜表达对生活的热爱，这正是生命本来的样子。

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面对外界的赞誉和外卖诗人的标签，王继兵始终保持着清醒和诚恳。他把自己比作海滩上的一粒沙子，一束光打下来，他是幸运的。当光关掉之后，他依然是那粒沙子。他坦言自己还会继续送外卖，因为这是他从事过最轻松、最热爱的工作。在泥泞中踮起脚尖写诗的他，用38年的坚持证明了，文学不属于任何人的自留地，它属于所有在生活洪流中不甘沉默、依然保持体温的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2: 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龚振。今天一个半小时依旧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哈。那杨晓呢还是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在半点之后去连线他，问问他今天在干嘛啊，就不来上节目。虽然人不在呢，但是我们每天的这一个半小时呢，依旧会和大家来聊聊车啊，有更多的一些车市资讯啊。在刚刚过去的24小时之内呢，有一些汽车的新闻，包括新车上市的消息，包括有一些最新的车市的趋势。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车市你先说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同时呢，我们在 Talk Show 呢会有一个话题啊，也在此刻为你打开。今天呢，大家来聊一个话题，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聊汽车经销商。汽车经销商，说说你所在的城市汽车经销商的现状。都知道现在经销商很惨，但是他惨成什么样，或者说他有没有主动的去力求转型、力求变化？那现在经销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大家呢，如果你是经销商的这个参与这个从业人员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聊一聊。如果你对你所在城市的汽车经销商比较了解的话，就是 4S 店啊比较了解的话，你也可以谈谈你的观察啊。非常欢迎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说你的城市汽车经销商的现状，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好的、不好的，或者说需要吐槽的、需要表扬的，大蓝鲸平台都非常欢迎各位在我们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界面下来给我们留言就好了。好，12:05，话不多说，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车市你先说。
4: 起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2: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啊，来关注更多的一些新车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首先是新款的领跑 B01 啊 ，B10 正式开启了盲定，下定支付99，可以享10000专属能量的积分盲定的权益，全新外观色是免费送。盲定时间是7月8号10点到新款领跑 B10 B01 正式发布会之前。这两台车呢 ，B01 是紧凑型的车，单电机的形式啊 ，CLTC 有430、550、650，估计价格很便宜，又是一台小车啊，又是全域800伏55寸的 ARHUD。激光雷达都给你配上了啊，非常的棒。 B10 呢是一款紧凑型的 SUV， 也是有单电机两种动力，180千瓦和185千瓦磷酸铁锂的电池啊。然后 CRTC 呢是510和600公里。你知道领跑其实叫价格屠夫，它所上市的新车呢都是配置给你拉满，同时价格让你非常惊讶，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领跑的 B01 和 B10 的正式上市。最近呢，从官方了解到，腾势 Z 7月9号也将会正式上市。官方的预告图上展示了腾势 Z 的性能版，拥有大尺寸的后扰流板，配备三电机。此外呢，腾势 Z 还有硬顶版和敞篷版的车型啊，这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台车，因为对比亚迪来讲，终于有敞篷车出现了。各位，Z 呢是跑车标准的双门设计，车头流线动感，低风阻的设计，前大灯上挑设计相当的提神，前盖设置有导流槽，前包围呢也有大尺寸的导流槽，性能版的前包围更加的夸张，还有外扩的一个前唇，看上去就是非常的运动和战斗啊。尺寸方面，长度是4米78，宽度1米99，轴距2米78，四座布局，车身侧面肌肉感满满啊，并且也有导流槽啊。这个年轻人啊，开这个敞篷车，你就会觉得相当的拉风，对吧？车尾呢，同样是激进的后包围的设计，敞篷版的车型敞篷机构会收纳在后备箱里面，性能版呢有着更为夸张的后扰流和后包围的设计，而且尾灯呢也相当的具有辨识度。内饰方面，方向盘很有特色，包含多个一键功能的按钮，中控台呢是悬浮式的中控屏，并且保留了物理按键，座椅呢是一体化的设计。动力方面不用想了，三电机啊，腾势 Z 一定是有三电机。系统的综合功率1605匹马力，性能怪兽啊，1600多匹，0-100加速的时间，各位2秒钟啊，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00公里每小时。车辆呢还将会搭载线控转向、云辇 M 全线控底盘和 E3 系统。猜个价格吧，敞篷版的腾势 Z。对于比亚迪啊，这个腾势当然是它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品牌来讲了哈，那它能卖多少钱啊？腾势 Z 敞篷版的比亚迪，它能卖多少钱？这好像是有点难猜的哈，猜贵了吧，又觉得不合适；猜便宜了吧，好像也不对，对吧？毕竟好的技术也都在里边，而且它是在腾势里边卖啊，所以应该也不会太便宜啊，好像有点挺难猜价格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里面来分享分享你认为的价格。今天我们从蓝图汽车品牌官方了解到，代号蓝动力方面会分纯电和增程两套动力，都会匹配奇瑞自研的犀牛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版车型电机最大功率178千瓦，搭载70.11千瓦时的磷酸铁锂，增程1.5的增程啊，然后发动机82千瓦，电机的功率没有显示，但是 WLTC 的综合续航纯电续航116和175，好像有点少了啊，不知道它这个会不会在后期去做调整啊？这个100多公里的续航，现在买增程，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吸引力啊，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做一些改变啊。好，12点13分，我们刚刚听到了几条车市的资讯，后面呢还有更多的一些信息要陪伴大家。同时各位不要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的城市汽车经销商的现状。我们听首歌，在歌声之后继续回来。

0: 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
1: 特色美食。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今天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海兰。

0: 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
1: 是我说新媒体的矩阵养的这些主播收集的这样的一些线索，其实可以直接就跳过经销商的这一层，然后在全国进行收单，再做全国的这样一种匹配，这不就把经销商给他就从中间给架空了吗？
2: 嗯，
1: 而消费者呢可能也懒得说我到你这一家去问，我赶紧直接到厂里去问，对不对？厂里的这个价格，厂里的政策在哪可能都一样，甚至是大区的政策可能也会比你好，我为什么非要在你这一家经销商里面去待着？所以其实现在经销商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属于一种被架空的这种状态，的位置就很尴尬。
2: 嗯，是的，你提到的这一点其实特别特别对啊，就是绝大多数原来经销商算是独立于汽车主机厂的一个大的集团或者一个大的公司，他们可以有权去开很多的品牌，但是现在因为整个行业遇到了寒冬，所以就是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但是呢，有一点是有很多的经销商其实也在主动的去寻求一些转型。那现在有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基本上燃油品牌的经销商现在也都在主动的去往新能源新势力这块去靠。
1: 对，
2: 它是一个以前是可选项，现在是必答题了。那对于这些经销商来讲呢，他们其实也在主动去拓展一些新的业务，比如说我所接触到的经销商有开展充电储能的，有开展动力电池检测回修的，维修回收的，还有甚至经销商刚像你刚讲的样，像综合出行服务商去转型的。那你觉得就是他们从卖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往更多的方向去转型，你觉得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更好的一些机会呢？
1: 我觉得他现在其实汽车行业整体的这个情况就是跟之前的打法就完全不同了，他还是得去解决一个就是消费者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嗯，
1: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为什么不愿意去到经销商那边去买车，这么多年大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认识他了，可能你拿的是一个价格，你不认识他，你拿的是另外一个价格，然后你到这家经销商跟到那家经销商你拿到的价格也是完全不一样，政策也不一样，包括你就算是认识人可能也会遇到比如说店里的一些捆绑销售之类的一些东西，最终是因为消费者选择了抛弃了你，那最后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日子不好过了，你的钱不好挣了，对不对？当然我觉得现在经销商很多的经销商也在比如说轻量化，我们就认识一些经销商原来是开 4S 店的，拿一个上亿
2: 燃油品牌的门店客流下滑非常的严重，甚至盈利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困难。那整个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一样，其实在全国层面呢，在今年落地了二手车的流通的相关的政策。

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聊聊车世界，欢迎回来，13:02，这里就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上小金鱼问：“这是车世界吗？”是的，可以咨询问题。你想咨询啥啊？我们这档节目呢，除了汽车之外呢，其实更多涵盖了你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哈、就是只要是在我的知识能力涉及范围之内的啊，咱们都可以去多聊一聊啊。因为这档节目其实也不光只是汽车啊，它有更多的一些属性在里面啊。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防晒来购买。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
1: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13:11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刚刚一位小金鱼说怎么再减5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你一定是听了我在之前讲到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怎么再减5元呢？就是你先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这俩字儿，然后去添加他们的客服微信，就是在可能总价的基础上会再给您减掉5块钱啊，添加他们客服的微信就可以了啊。你就说我要再减5元，他肯定会给你一个相应的回复的，明白了吗？啊，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会经常推荐到的一些商品，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说说你的城市汽车经销商的现状。刚刚也跟大家讲到了我们江苏目前的汽车经销商的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哈，这个当然的确现状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在前几天大家都知道曾经有一个全国百强的经销商，他们发了一个内部的通知，说这个集团2季度大额亏损，集团本部和以总经理为经营单位的亏损板块内经理级以上人员7月份的薪资全部归零，就是7月份干活没钱了，本部的基层员工的工资是按7折来进行发放。那原因是投资人已经无法持续承担依靠贷款发放全员薪资的经营压力了，所有亏损业务单元将全面推行严苛的绩效考核，落地末位淘汰的机制，经营压力不仅要层层传导至集团全体经理级以上的管理人员，而

且同步要压实渗透到所有的一线团队，全员都需要正视亏损的现状，直面经营的压力。那当然这个后来呢也的确被很多的一些媒体给求证，所以他新的这个品牌会成为一个新的销量的一个增长极，去分担他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销量任务，所以他其实承担的这个任务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是小米想出海，小米想出海，如果单纯依靠纯电出海的话可能会遇到短板，可能会遇到短板，因为它要大电池，万一它被受限了，那也就意味着它出海之路会受阻，所以必须得去寻求更多的方式去出海。增程技术呢，它可以适配海外的充电基础啊，因为海外很多的市场其实充电是不完善的，它没有那么方便的充电的配备，所以增程就能够去填补这样的一个细分的市场。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它一定是要助力小米的海外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你想它如果造一个品牌，它不可能只看眼前的嘛，对吧，它肯定要去思考更长远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它很主要的一个目标。为什么要做一个增程，为什么要打造一个巡天，那是因为它希望能够助力全球化的布局嘛，对吧。之前有朋友在问说增程技术不是快被淘汰了吗，它这会儿进增程那还行吗？增程谁说要淘汰的呀，谁说要淘汰的，只是它增速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而已。而且现在增程它正处于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阶段啊，因为现在市场其实呈现的是两极分化的态势，增程虽然有下滑，纯电虽然有上升，但是并不存在说它就要退出市场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增程其实已经开始越来越纯电化了，长续航大电池的增程车型现在热度正在走高啊，热度正在走高啊，并不是说卖的不好啊，只是说它的价格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一旦大电池的增程车型价格能够下来，那我们干嘛还要买纯电，是不是？这不就是一个问题吗？还有就是在今年其实还有一个增程的一个行业标准很快要推出啊，如果它能够解决比如说功率的精度、可靠性、 NVH 这些硬性的门槛，然后把以前老的这些增程的产能给淘汰掉，那以前比如说增程的纯电续航不够，然后特别吵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油耗或者电耗都偏高啊，那肯定是要被淘汰掉的。所以以后的增程技术一定是在发展的，并且它有可以推动这个行业从拼数量转向拼品质，增程技术本身它也在持续的迭代，所以它不存在说就要被淘汰，而且它的场景依旧是长期的存在的，依旧是长期的存在的。我们感觉好像纯电更吃香，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二线的城市，生活在相对比较好的城市，它的充电设施是比较完善的。但是你想，有很多的地方充电设施是不够完善的，甚至你还要跨乡跨村去出行的。那增程它的特性是什么？日常用电，长途用油，对不对？它就明显会比纯电有着更务实的选择啊。所以其实行业内普遍的观点是到明年增程啊、混动啊，它的销量甚至还有可能会有提升，它也不会被纯电完全给替代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它的整个的一个布局是非常有远见的，就是多条腿走路，我们不能够说把增程或者混动当成是其中的某一个阶段，它一定是一个补充的一种形式。在我们大力发展纯电、发展充电设施的基础之上，我们还需要把增程、把混动的技术去做迭代，让它的体验感更好，让它的能耗变得更低，让它能够适应各种不一样的路况，让它能够适应各种这个极端的天气，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去推陈出新的，所以他们也就承担着这样的一些作用的啊，好吧。而且有了增程，有了混动，你以后出海也更方便了。所以大家现在以后的这个想法呢，不要光只是看眼前，你一定要往长远的去想啊。反正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有些朋友不太同意我的观点，没问题。每天节目当中，我们大蓝鲸平台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就您的想法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探讨。好，13:24，我们要结束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30啊，我们都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啊，希望能够

在中午的时间段当中看到大家。好，我是龚震，结束节目，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再见。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接演这段传奇神话故事。你说怎么定义呢？之前在我们这一部新书开讲的时候啊，这第一集当中，杨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的个人观点。您说这《西游记》是本什么书吧？啊，当然肯定先排除儿童读物了，啊，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拍来拍去啊，演来演去，这个《西游记》的动画片是最最深入人心的。当然了，啊，与这个六小龄童老师饰演的孙悟空啊，这个版本的《西游记》啊是不分伯仲。也不知道六老师听了这话之后心情如何啊，自己费了半天劲演了半天，跟一动画片一样。它是适合不同的群体，我们不排除啊，《西游记》在后来成为了动画片啊，拍成了电视剧，包括拍成电影之后，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奋进意义，有教育意义啊，提醒大家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会经历酸甜苦辣，一切的荆棘越过，一切的崇山峻岭翻过之后，才能真正找到生命的奥义啊！它是有积极向上作用的。可是呢，你要翻阅原著，往往跟很多人通过眼睛观看到的一些文艺作品不一样啊。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它其实啊，更像各位生活当中此时此刻啊，曾经过往，包括未来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西游记评书不好说，因为剧情耳熟能详啊，前段时间内容啊一直在不断的向前推进啊，杨老师也自我反省是吧，想说点不一样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剧情背后的故事啊。为什么说是现实生活包括您未来发展方向的真实写照呢？啊，咱就说其中一个桥段吧。反正据我推论呢，我这个文稿编辑啊，我想说到那个桥段，估计得等到2080年的春节。好家伙，这一杆子多少年支出去了啊？几十年之后，哪一段呢？啊，就是求取真经之后，师徒来的吗？啊，来到了南赡部洲。这南赡部洲何处所在啊？书中暗表，南赡部洲当时是大唐所在。所以当时不单是所谓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另外一点，那个时候啊，这个神仙呢啊，包括很多的佛爷呀，都是隐匿在山林当中。您想想，一位普通的樵夫，他能够会唱这首《满庭芳》，证明他的身份一定了不得。嗯，而且啊，那个时候古人呢，生活都是比较唯心的，特别的啊，信仙啊，尊佛，所以啊，时不时的有

他在如来佛祖的眼皮底下，他得道修仙，如来佛都不太清楚这樵夫为什么能给这孙悟空指了非常明确的道路呢？啊，你怎么走，越过几道梁啊，翻过几座山，就能见得着菩提老祖了呢？哎，所以证明这个樵夫身份不一般，跟菩提老祖的关系也不一般。嗯，当然这是后人呢阅读这个《西游记》之后的自己一个猜测啊。有人说，这位樵夫啊是这菩提老祖的信差，啊不是凡人。更有人说这个樵夫可能是盘古变化，还有人说这樵夫是菩提老祖的修仙好友，更有人说这樵夫真不是一般人啊，可能是菩提老祖的徒弟之一啊，是他的收徒中介啊，介绍一徒弟啊，回去以后多给几个馒头，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您记住了，《西游记》当中真的是没有一个普通的角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每个人的出现都有自己的意义。回过头来，咱也不慌不忙的，继续给大家说说，学会了一身法术，学了能耐之后的孙悟空，回到了花果高山水帘洞，来到了洞中，定睛一瞧，大事不好！怎么了？这水帘洞当中已经失去了，旁边所有那些花朵和植物也都凋谢了，一片衰败。这怎么回事？嗯，孙悟空啊，内心就直犯嘀咕，完了完了完了。在我走这十几年里边啊，我这洞肯定出事了，喊了半天猴子猴孙没一个答应的，看来啊凶多吉少。赶紧吧，孙悟空穿过了这洞中的大堂，一个一个小山洞找啊，找去找来一只猴都没有，连个猴毛都见不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这回我成光杆猴了，这个怎么回事？呲牙咧嘴呀，挠着脑袋，顿足捶胸啊！你说我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啊，早知道中间我往回打个电话是吧？我发个视频通话，我得关心一下我这些猴子猴孙呢，他们哪儿去了呢？心急火燎的孙悟空啊，赶紧踱步而出，窜出了水帘洞的洞门，在这洞口他就喊上了：“孩儿们，孩儿们！”你们在哪儿呢？你们的美猴王我回来了，你们在哪儿呢？喊了半晌，孙悟空定睛一瞧，打那石头缝里边啊，打那个山涧下边，打那个灌木丛中，一个一个小猴脑袋怯怯的就伸出来了。定睛一瞧，哦，这不我们大王孙悟空吗？哎呦，连哭带嚎啊，蹭蹭蹭蹭蹭就窜到了孙悟空的身边呢。这个一番拥抱啊，各种亲昵这是免不了的。嗯，连哭带喊跟这孙悟空说大王啊，我们美猴王可算回来喽，我们可算得救了，大王啊，你要是再晚回来一会儿，我们可就灭族了。怎么回事？你们给我说清楚，这我临走的时候我们还千八百号人呢，啊，怎么现在就剩你们几个了？哎，大王您有所不知啊，您走了之后的几年呢，我们还算太平啊，日子过得也挺舒服，可谁知后来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妖精，自称为混世魔王，手中提了着一口大环刀，带着他的那些妖精们来到我们花果山水帘洞，说让我们岁岁进贡，是年年称臣，如若不然要把我们花果山水帘洞这些猴子们杀个片甲不留啊。哎，我们没办法，只有屈从啊，也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有那个有脾气的，有那个有骨气的，抄起家伙啊，就跟他们要对着干。可谁知那混世魔王能耐太大了啊，一点都不客气啊，抄起他手中的大环刀。

刀啊，咔嚓咔嚓，一个一个他可没留情啊，杀得我们水帘洞啊是血流成河呀。这不过两天嘛，他派他手底下小妖精又来传话，说还要来找我们，你要再晚来两天，恐怕我们就要阴阳相隔，咱可就见不着喽。闻听此言呢，孙悟空气的三尺神豹跳，五灵豪气腾空。哈家伙，还有这么个事儿啊！趁我不在家欺负我的猴子猴孙，好好好，混什么毛什么什么黄，气的都记不住名了啊！孙悟空这个记性啊，也怪让人着急的。回大王，他自称为混世魔王，好好。我这就要去会一会那混世魔王，看他有什么通天的本领，若非是三头六臂不成吗？好，敢砍我猴子猴孙的脑袋，我看他有几个头，让我来砍。走，我给你们报仇去。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0: 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荣，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
6: 声音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说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书接上文，美猴王孙悟空学成归来，琢磨想要好好的建设家乡啊，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猴子猴孙，怎奈世事弄人。刚回到自己的水帘洞，定睛一瞧，哎呀，大事不好，洞中一片狼藉呀，失去了往日的那种热闹的神采。出了水帘洞，一阵呼喊，才把仅剩的猴子猴孙们给招呼过来。大伙儿上来流着眼泪，七嘴八舌的跟这美猴王诉苦啊，说您可回来了，我们让人给欺负了，是怎么回事。美猴王一听是勃然大怒，哎，好家伙，趁机啊，虽然这小猴个不高，但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声音洪亮，身势猖狂，不敢大话，赶紧一扭身转身进洞府前去禀报。书中暗表啊，有人说这个混世魔王厉害啊，孙悟空不在的时候差点灭了他整个的水帘洞。那这脏水洞里边的妖精，这混世魔王是什么变的呢？是一只多年的大猩猩。你看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都是灵长类动物啊，猩猩非得打猴，你看啊。可是这混世魔王啊，这猩猩可不一般，也是受了日精月华，经过了多年的修炼，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也会几门法术，在这个脏水洞前收了一帮野兽，占据了脏水洞，独霸一方。而且是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混世魔王。这家伙野心勃勃啊，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东胜神州傲来国有一花果高山水帘洞，脚驾黑风去过一次，打探明白啊，他们这个大王不在啊，也就指的是美猴王孙悟空。好，趁他虚要他命，带着自己这大小妖精就来到了水帘洞前，第二次把这东西全抢过来，抓了不少俘虏，杀了不少小猴，完全就没把这孙悟空放在心上。就这会儿，这混世魔王干嘛呢？跟洞里边正美着呢啊，心里边盘算，哪天高兴啊，我再去一趟花果山啊，那儿的风景，那儿的地势，那儿的环境，那儿的物产比我这好多了，我光抢东西干嘛呀，我连他那洞我都抢过来。我跟我这儿住着没前途啊啊，脏水洞我自己都嫌臭啊，再加上本身我自己也臭，是吧，我这雨污分流也没做好啊，挺脏的，那、啊、我也懒得弄这事儿、啊、以后啊就把我这些什么小妖怪呀、啊，啊，小妖精啊，我一块带过去，我就住在花果山了。哎，这挺好。正琢磨着呢，

0: 门口这个小妖啊，屁滚尿流就进来了。哎呀，大王，可了不得，您到门外看看去吧。
1: 嗯，
0: 慌什么？
1: 嗯，
0: 怎么回事？大王容禀，门口来了一猴头，甚是猖狂，自称是花果山水帘洞的洞主，叫什么什么什么孙悟空。哎，他找您来了，正在门口讨敌骂阵。啊！混世魔王一听就一愣啊，好家伙，找来了。别慌，我来问你，他带了多少兵马？回大王，哎，就他一人赤手空拳。这小猴头自寻死路，竟然跑到我这脏水洞前算账啊，还跟我论理，一个人还没带着家伙。好好好好，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赶尽杀绝。小的们前边领路。是。混世魔王披挂整齐，哎，带着自己的武器就来到了脏水洞的洞口。抬头一瞧，嚯，正面这小猴啊，甭提多惨了啊，穿着一灰布袍啊，小黑靴绿丝绦，跟门口正骂街呢，出来，快给我出来，要你的命。混世魔王差点没笑岔了气儿了。哈哈，好，你就是花果山那个孙什么玩意儿空啥什么猴什么玩意儿来着？嗯，嗨，爷爷，我叫孙悟空。行行行，管你叫什么呢？啊，什么意思？找我算账来了吗？正是。好小子啊，趁我不在，你差点掀了我的水帘洞，你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咱也是好邻居。那俗话说得好，好邻里赛金宝，是吧？邻里之间要互助啊。我看你那水帘洞不错，要不过两天你也回来了，你也算是户主啊。这个家里大人回来就挺好啊，咱们之间好交流。你呢，搬到我这个脏水洞，我呢住到你的花果山，哈哈。以后咱们也以房换房，好吧？咱好好沟通，好好交流啊！我这里先谢谢你了啊！呸！你个不要脸的玩意儿，火枯干还有点劲儿，这个啊！小猴，你跟我说你在哪儿学的能耐？你管着吗？啊，你管着吗？爷爷，我天生神力，我告诉你。今天我到这儿来，你一定要答应我几件事情，不然待会儿我让你这儿是尸横遍野。一，把我的人全部释放交给我；二，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你还要包赔损失；第三，你还要给我认罪；第四，打这儿起，你这脏水洞就是我水帘洞的下级单位。啊，你要年年进贡，岁岁称臣，给我献的礼品归我指挥。如果这四项你答应了，还则罢了；你要不答应，我要踏平脏水洞，让你们尸横遍野，斩尽诛绝。哎，混世魔王也是个好样的，心说你有两下子归有两下子，但是我能让你吓着了吗？嗯，我今儿啊答应你这四件事儿，我以后怎么当大王啊？我里边小妖精怎么看我？啊呸！我告诉你，孙什么啥玩意儿，什么空这孙悟空，哎，下次你叫什么不吃饭啊？这里边妖精啊，普遍记性都不好。我告诉你，哎，除非你把我制服，不然我告诉你，你是有来无回。好嘞，你再吃我这拳，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说时迟，那时快，孙悟空这个拳如雨点一般，就朝这混世魔王砸下去了。虽然赤手空拳，但是毫不落下风。这混世魔王提起了金丝大环刀，是只有招架力，没有。

0: 扳手功，孙悟空一直占着上风。混世魔王不一会儿，这鼻腕鬓角可就见了汗了，心说不好，今儿遇着一硬茬啊！但是怎么办呢？啊，自己吹出去的牛含着泪也要圆回来呀、啊！边打边哭啊，这不要紧命了？哪儿学的拳法呀？怎么这么精妙？再看孙悟空，你给我吃这拳，你来这脚，哦，天马流星拳，哦，好有根，嘟根，加加不嘟根，嘟嘟嘟嘟嘟，来一根。或者猫，你等会儿，这几招哪儿学的？啊，没有啊，不按套路打，不是啊？怎么出来街头霸王了？你这是啊？孙悟空打着打着还说：“哎，你个大妖怪，你个老妖精，哼！光看拳法你看不出爷爷的能耐，你再看这个。”孙悟空打鬓角这儿拔下几根猴毛，放到嘴里边碾吧碾吧，噗，一口仙气吐出来。霎时间，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上下下全是孙悟空，三四百的小猴子遍地都是啊！孙悟空用手一指，来，给我包围这个大块头，给我削他！还是东北猴，这是啊！一群猴上来呀、啊，吱吱直叫，抱腿的抱腿，搂腰的搂腰，扳肩膀的扳肩膀，拽胡子拽胡子，抠眼睛挖鼻子抠耳朵，什么都有啊！这就乱拳打死老师傅。孙悟空旁边找一石头凳一坐啊，行了，我也歇会儿吧，你们上吧。哈哈，混世魔王可倒了霉了，好虎架不住群狼，又何况他是个大猩猩呢啊！抠的他是字，
1: 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安全文明出行，
3: 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4: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3: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6: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远光。
7: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3分。
8: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3: 深度
9: 上次怎么开的？怎么会放在旁边呢？
3: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0: 出行安全。
3: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你问我答。
11: 我答。我们来欢迎徐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曾文宇，警官您好。
12: 吕杰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徐州市车辆管理所的警官主持人曾文宇。大家此刻如果有任何的车驾管疑问，欢迎大家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呢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2: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11: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亮在真亮在沙家浜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感谢好朋友伟啊打卡和关注哈。今天呢看到是一个阳光的周末，我们的权威发布也先来聚焦车驾管方面阳光便民的新举措哈。那么看到在大暑节气过后哈，我们江苏的气温也真的是节节高，蹭蹭蹭。目前看到最新气象预报，我们江苏目前户外沿江和长江以南地区已经高达了30
12: 各个时段的名额，延长呢每日考试的时长，做到当日预约的考生能够全部的考完，最大化的释放我们考场的考能。
11: 嗯，第三。

0: 个呢，是我们士管所还在各个考场设立了党员的服务区，结合呢暑期的分段预约，通过绿色通道和打击非法中介等等重点工作，让党员亮身份、靠前服务，化解考生的一些遇到一些问题和难题。另外呢，我还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学员，考驾照的高峰期，网上也开始出现不用去驾校学习、不用去现场考试，只要钱到位，驾证就能送到手，这种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诈骗话术。但是很多着急领证的学员呢，就会容易上当受骗。
1: 薛警官，这个提醒非常非常重要啊。那说到谨防这种驾考的诈骗，也非常值得此刻咱们去深度解读和警示。因为最近我也发现啊，包括大家可能不单单是在徐州，在我们江苏全省各地车管所也会发现，现在啊很多上当受骗的不单单是老年人，还有很多是年轻人啊。所以想请警官给很多正在听咱们直播的，可能也正在驾考或者说正在报名的听众朋友们，来深度拆解一下，就目前在车驾管方面，黄牛有哪些高频套路最容易让我们车友轻信或者说踩坑呢？
0: 第一个是比较普遍的，是驾考包过的骗局。这个呢是考场周边非常常见的陷阱。很多非法中介就会谎称认识考官啊，能修改成绩啊，来收取几百甚至上千元的费用。并且承诺这个学员科目二、科目三都能通过包过的。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全市所有的考场全程都是使用电子评判、人脸识别、信号屏蔽，而且高清的监控呢是全程都在运转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篡改考试的结果。一旦参与了作弊，如果在作弊的过程中直接被发现的话，是一年之内都不能重新报考驾驶证。如果取得驾驶证之后呢，还需面临着驾驶证被撤销，并且3年之内都不得重新报考驾驶证的处罚。同时呢，如果你使用了作弊的工具，而且组织他人作弊，这样呢还会触犯刑法，要承担更加严重的刑事的责任。所以说还是得不偿失的。第二点呢，就是比较。

0: 后续还会遗留下来很多信息泄露啊、被套牌啊等等的隐患问题。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有很多什么宣传内部代办靓号的骗局。很多市民呢，他在买了自己爱车之后呢，就想挑选吉祥的号牌，非法中介呢就借此收取费用，声称可以走特殊的渠道选到好的号牌。事实上呢，机动车号牌全部都是由系统随机摇号、自主选号，流程全程都是公开透明的，交管工作人员是没有权限干预号牌的分配的，所以这类说法100%都是诈骗。第四点呢，就是有花钱插队加急办事的这种骗局。很多在业务大厅门口啊，就会有陌生人进行搭讪，说啊里面排队比较久啊，你找我花钱就能给你优先办理，当天就能办好。但是呢，我们徐州市所有的交管窗口都秩序规范，手续齐全的话都可以正常的办理，而且我们车管所的业务大厅还配有专职的倒办人员进行免费的倒办，根本就不需要额外的付费加急。所谓的插队代判，都是他们牟利的借口。还有一个呢，就是线上远程代办的骗局。现在很多抖音啊、微信群里啊，很多人都在发布这个代办车驾管业务的广告，说可以远程收费，办理。但实际上，他们在收取费用之后就直接失联了。还有的人会伪造材料进行代办，导致车主的证件发生异常或者背负违法的记录等等情况出现。所以呢，网络陌生的代办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而且风险非常的高，千万不要相信。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体检包括啊、代办驾照换证啊等等衍生的骗局，这些原理都大同小异，都是利用大家图省事儿、走捷径的心理进行行骗。
1: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警官提到的这些常见的骗局，也希望给我们正在报考驾校的很多的学生、家长、学员以及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去听仔细了，去高度的警戒和擦亮您的双眼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
0: 我们徐州的警方，也想温馨的提醒全省的听众，代办驾驶人考试、只缴费、人不用去现场代办业务都是诈骗，不要轻易的相信伪造的考试信息和陌生的转账汇款，不就是个人名下国产的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话呢，是可以选择线上一网通办的，申请人可以直接通过交管1213 APP 新车上牌的模块来办理相关的业务。采用智能引导啊、仪表申报啊、证照免交啊、信息预填啊等等智能化的方式进行集成的服务，实现预查验车辆的全程网办。
1: 那警官提到这个新车上牌啊，也看到我们有一些车友，特别是骑车人，想问问您，说呢，他也买辆新车，但是电动两轮车哈，然后去到车管所想去上牌，说怎么也不给他上绿色车牌，为何原因呢？
0: 这位听众呢，你可以查询一下你那个车辆的合格证，看一下，如果是电动二轮摩托车呢，这是属于机动车，是需要办理摩托车号牌的。
1: 对，
0: 要购买车辆的保险，并且考取相应的摩托车驾驶证才可以驾驶。如果是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呢，就属于非机动车，我们办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也就是刚才听众提到的绿牌。车辆保险呢也是自愿进行购买的，办理号牌呢也是全免费的。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好，那么说到新车上牌，我们此刻再来换个视角啊。那警官，对于很多的老司机而言，买新车就意味着要去卖旧车嘛。所以看到最近咨询车辆过户手续听众也挺多的。想问警官，那最近在咱们徐州咨询这个车辆过户的听众多吗？
0: 最近在我们徐州的车友啊，咨询蓝牌车辆过户的问题也很多。这里呢，给同样具有这样困扰的车友吃颗定心丸，车辆转让也不用愁，蓝牌过户办事全攻略马上送上。
1: 那我们也来开门见山。

0: 就蓝牌的汽车啊，我们大家呢在路上开的也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燃油汽车怎么办理一个转让过户呢，警官？
1: 根据我们机动车登记的相关规定，已经注册登记过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让的话，是由我们现在的机动车所有人，就是现在的车主，在机动车交付30日内向登记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1: 那么在如此一个阳光周末，我们江苏交管网也特别联合了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重磅推出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文明出行公益活动啊。看到这一次呢，中国石油也把专属的福利拉到最满了啊！大家在此刻进行报名，可以领取到一张15元的通用汽车券。您再邀请好友一同来报名，双方呢可以再多得一张15元的汽油加油券啊！那每日的线上签到呢，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100元的加油券。同时，您坚持100天驾车零违法，可以参与到抽取重磅的大奖。这大奖太棒了啊！是整整1吨的汽油哈、啊，非常的实惠。统一配置为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轻松实现加油自由。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你能看到“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零违法有奖励的报名入口，也来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进行报名啊。

0: 也向您重磅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所主办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目前呢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好在聚焦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欢迎徐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曾文宇警官，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再来看到车辆过户的其他的问题啊。那么提到车辆过户，也看到车友另外一个延伸的提问，他说最近呢，我倒没有卖车，但是我换了一个手机号码，突然想起来，那是不是这个手机号码换了之后，我们的驾驶证包括车辆行驶证上的联络方式也要一并改掉呢？警官？
2: 没错，根据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在机动车所有人的相关信息或者事项发生变更后的30日内，需要到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我们需要携带的资料呢，就是有效的身份证明就可以了。但如果你的车辆是公户的车辆，那么就需要提交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营业执照或者是社会团体法人的登记证书，以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和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0: 好，想问警官呢，带好证件之后怎么进行办理？必须要去到现场吗？
2: 当然也可以不到现场，非常简单。如果车主是个人的车辆的话，直接通过本人的交管12123 APP 在首页机动车里面选择需要变更联系方式的机动车的模块，然后按照信息的提示进行申请，直接变更就可以了。如果车主是单位车辆的话呢，可以先到车管所的窗口面签申请账号，之后呢再登录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在机动车业务的里面选择变更相应的联系方式，机动车模块按照信息提示填写申请变更就可以了。当然呢，如果是喜欢线下办理车驾管业务的车友呢，也可以持我刚才提到的有效的身份证明到您当地的车管部门现场进行办理。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0: 在暑期驾考高峰的新手课堂，想问我们的曾警官哈，想给此刻正在听直播的新手学员驾驶人做何重点分享呢？
2: 我今天呢想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摩托车驾驶证的申领攻略。
0: 其实平时我们提到摩托车，包括相关的一些车驾管的知识还挺少的啊。曾警官，为何今天要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呢？
2: 最近呢，我们徐州市交管支队也开始了这个夏季的专项的行动进行宣传和引导，然后很多车友呢也了解到我们驾驶摩托车也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同时随着这个电动摩托车的保有量不断的增加，很多车友就开始关注这个摩托车驾驶证申领的问题了。非常多的人到我们车管所来咨询和报名，所以呢我就想重点的聊一聊这个摩托车驾驶证的申领。
0: 是的，那么提到摩托车，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河南建业问了个关于常熟摩托车上牌的问题啊。因为今天呢是咱们徐州车管所的民警上线，而且我们知道苏州常熟是对于一些摩托车的通行是有些管制的，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河南建业别着急哈，我们将在稍后呢去详细咨询一下苏州车管所，再给您做一些详细的文字回复啊，请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大蓝鲸了。好，警官，那我们具体来看到摩托车驾照其实证型也非常丰富啊，有3种。那警官也看到经常听众会询问说 DEF 证到底有何区别呢？警官
2: 这个摩托车驾驶证一共就分为 DEF 3个类别，这3个类别呢主要是根据摩托车的类型来进行区分的。

0: 低震呢，就是可以驾驶三轮摩托车。这个三轮摩托车包含正三轮、偏三轮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是没有发动机排量和设计车速限制的。同时呢，低震如果持有的话呢，也可以开 EF 照准驾的车型。这个低震呢是要求18到60周岁才可以报考的。EV 的话呢，就是只能驾驶2轮的摩托车，就是那种可以挂挡的跨骑。它的发动机排量呢要大于50cc，或者是设计车速大于50公里每小时。同时呢，这个 E 证是包含 F 照的准驾车型的。这个 E 证也是要求18到60周岁可以报考。F 证的话呢，就只能驾驶轻便的摩托车。要求呢排量要小于或者等于六十五等小于或者等于50cc，最大的设计时速呢要小于等于50公里每小时，是无级变速的摩托车。这个 F 证呢是只要是18周岁以上都可以报考，但是呢要注意一下，就是D 证和 E 证，如果是超过60周岁也想要报考，没有到达70周岁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个三力测试，也是可以报考的。如果是报考 F 证的话呢，70周岁以上通过三力测试也是可以报考的。
1: 其实看到三种证型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尽管我们再来看到材料方面，那大家想去报考这个摩托车驾驶证，要携带哪些重要的材料呢？
0: 一般情况下的话就两样，第一样呢就是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第二个呢，就是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证明。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满60周岁未满70周岁，如果想报考 D 和 E 证的话，也需要进行三力测试。同时呢，还需要满足一系列的身体要求和条件。
1: 是的，那想问问您啊，既看到这个申领摩托车驾照，其实和我们去考汽车驾照差不多，对于身体方面是有一些明确的要求的，想问您是怎样的呢？
0: 申请摩托车的驾驶证的驾驶人呢，要满足下面的一些规定。第一个是在视力方面，裸眼视力或者矫正视力。

0: 该如何是好呢？
1: 如果是群众的姓名啊，或者是变更的手机号码无法找回的话呢，请本人携带身份证的原件前往业务窗口进行变更。如果是变更的手机号，要记得还记得就是原来注册的手机号，可以通过找回密码的方式输入本人的信息和原来注册的手机号，等待人工审核之后呢，就可以变更最新的手机号了。
0: 好，再来看到车友提问啊，他说呢，他平时驾驶的车呢不是他本人名下的，但他目前想查看这辆车的一些信息啊，包括处理违法曝光什么的啊，所以想问警官，那驾驶员可以查看非本人名下的车辆信息吗？
1: 可以的呀，他可以办理绑定非本人机动车的业务，非营运的小型汽车和小型新能源汽车要除外，但是他办理人呢，携带这个身份证原件、车主的身份证原件，或者是这个营业执照的副本原件，或者是复印件盖上。
2: 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想关注更加多元化的出行安全警示，可以关注旅健部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啊，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找到旅健部险说安全。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
3: 旅行真的会让你懂得生活不应该止步不前，而是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因为一次旅行啊，真的可以让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成不变。那么收拾好行李，整装出发，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欢迎各位在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这是午后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今天节目呢，我真的是不孤单哦，在这个假日的时候呢，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那是谁呢？特别向大家要重磅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来自于江苏文旅的节目制片人戴媛媛，我们的媛媛姐，欢迎你走进我们今天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媛媛姐，假日好。
4: 假日好，憨憨，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对，媛媛姐呢，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节目当中？因为这段时间，她特意的在暑期人气最旺盛的这个时刻，来到了所有这个中国夏都之称的西宁，然后从西宁出发到青海，转了

0: 小圈哈。
1: 是啊，这次特别去寻找这个叫清凉避暑游。
0: 你看到南京啊，都是30多度高温的天气，然后呢又比较湿闷，然后前期呢又是黄梅天，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圆圆姐啊，来到这个青海街道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们这儿完全截然不同啊？
1: 完全不同。我觉得青海给我的感觉就是南京就像我们就像是小笼包然后到了青海，对，火炉，然后我们到了青海之后呢，就觉得特别的凉爽，而且没有那个就是我们这边的那种湿哒哒的感觉，
0: 对，
1: 就特别干爽，很舒服。
0: 哎，你住那个酒店，我想问一下，酒店有那个冷气空调吗？
1: 没有，青海是青海的所有酒店应该都是没有空调的，没有空调。哎，这点真的是很难得哦。
0: 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在南京啊，我们吹着空调，可能就盖一个小毯子就遮一下肚子。那么在青海，你这几天你晚上睡觉是不是还比较厚实的那个棉被啊？
1: 盖被子，盖被子，必须盖被子。而且韩寒，我跟你说，早晚你还得带一件长袖的衣服，你会感到有寒意。
0: 早晚有寒意的、哦。
1: 对，但是人在那种就是体感之下，你会感到非常舒服。
0: 对。
1: 啊、因为人你在特别燥热的环境里面，你觉得头脑都是昏昏沉沉的。
0: 是。
1: 你在那。

0: 哦，
1: 他的这个影响力还是深远。当时呢，也是考虑到因为这个，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他这几年呢，就是没有对外的去宣传和推广。
0: 嗯，
1: 但是呢，这里景区的资源是非常好，就是全国有28个有丹霞的省份，那么，有碧水丹霞的，就是咱们这个青海的坎布拉景区。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是2025年4月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评为这个世界地质公园。那么截止到我们这个今年，已经1年多的这么一个时间，过两天呢，也是我们这个，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开幕。
0: 哦。
1: 开幕式揭牌仪式，在7月30号，啊，30号要举行。那么整个今年呢，就是这个青海的西部矿业集团接手了这个坎布拉景区以后啊，整体的对坎布拉景区的这个游乐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设施，全面进行了梯档升级，建成了就是全部我们在青海流域啊，这黄河沿线这个最高的80多米的自动扶梯，整个的这个游客的体验感啊是直接拉满。
0: 对，这个自动扶梯我要重点说一下。而这是感谢桑总啊，您的这个贴心，因为大家知道吧，来到了坎布拉，你从游客中心出来以后啊，要下很多个台阶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黄河湖水边，但是呢，就是考虑到。

0: 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1: 穿越世界的奇幻，
2: 然后关键呢，晚上睡觉还要盖那个厚实的被子啊，所以人来到青海就觉得整个那种状态都轻盈清爽。然后最关键的是，青海当地还有很多的美食可以供大家来品尝品味啊。
3: 对，青海可以说啊，我们这次在坎布拉这边，然后我们就品尝到了很多的美食啊。青海的牛羊肉那是非常的好，
2: 对，一点膻味都没有。
3: 哎，没有，那简直肉质特别好，特别嫩，啊，很好，没有膻味儿。然后呢，因为这个坎布拉它这边正好是在尖扎县嘛，那这个尖扎这边的话，它又是一个就是藏族和汉族啊这种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地方，
2: 对，
3: 所以它那边就是那种藏乡文化会带给你这种美食的冲击，
2: 还真是
3: 好。
2: 你觉得呢？你觉得反正在当地大口吃肉啊，哎呀，吃的他们那个因为肉呢特别的好吃，所以他们就完全基本上都是用那个炖锅，然后清蒸啊，
3: 对，
2: 然后还有青海的省锅，就能炕锅，然后来做一些羊肉炕锅，对不对？
3: 是的，他、对他那种就是他那个那里的那个牛肉，你就直接就是拿水煮就行了，就放点盐就可以，
2: 就非常好，
3: 就非常好吃，
2: 很提鲜、
3: 对，然后包括他那边的手工酸奶。哎，我觉得也特别好吃。
2: 哎呀，那个酸奶真的喝不够啊，我感觉
3: 非常纯，
2: 对，
3: 非常浓厚，它没有任何的这种什么添加剂、科技与狠活，它绝对没有。
2: 所以它的保质期在当地都不算很长，都是很短的。所以有的时候想把它带回南京，都觉得哎呀，这一路好像奔波都不太容易。所以在当地尽情吃吧，
3: 尽情吃，对，没错没错。然后包括它的青稞美食啊，然后等等，就是说你会在那里，反正有各种就是大快朵颐。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在坎布拉的话，就我这次住的酒店哈。你还没问我
2: 哦，对，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我这次是住在那个，就是，我是住在这个
2: 坎布拉当地是最好的一个酒店吧？
3: 哎，
2: 是不是上次我住的？
3: 哎，对，坎布拉国际酒店，
2: 对，
3: 坎布拉国际酒店，
2: 这是一个酒店才刚刚竣工不久，然后非常的新啊。
3: 对，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说你在坎布拉的话，你可以住上3到4天是没有问题，你就整个避暑，你就在那里待着就行了。
2: 对，
3: 因为他那边的话，正好他酒店就是。建成的也非常好，费用也不高，你就可以在那里多住几天。
2: 哎，
3: 其实正好，我觉得也就像是康养一样的，
2: 绝对啊！
3: 哎，对，你比如说像以后我们单位搞团建啊，或者说是个人家庭避暑游啊，啊，康养啊，就是年纪大的老人，他如果说有时间啊，他可以来康养，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2: 哎，然后你一说到那个酒店，就是我之前呢，因为也住的，就是当时为工作嘛。然后那个酒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门口啊，有一个藏家大院，哦，那个藏族风情太浓郁了。
3: 我觉得你就是特别的会玩，我觉得
2: 是吧？
3: 是会玩。对，
2: 晚上的时候篝火晚会，大家唱啊，开心的跳呀，就是当地的锅庄舞。我觉得你再不会唱歌，再不会跳舞，因为我们跟少数民族的朋友来比嘛，那相对而言，我们的歌舞技能没有他们的那么强。但是要告诉各位，藏族的少女啊，小哥他们生下来只要会走路，他们就会跳舞。那会说话就会唱歌，那是骨子里面带来的对大自然的一种美的描述啊。
3: 是的，所以说你刚刚讲的这个藏家大院，它的确它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值得一看。就是你到了坎布拉以后，你有一个点你必须要来看，那就是藏家大院。
2: 对，
3: 这个藏家大院的话呢，就是它是属于在它是就是这个属于世界上最大的木构结构的四合院。然后你只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想，可能我不
4: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2: 好，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些网络端，即便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到达我们的青海，到达我们的坎布拉，到达我们的藏家大院，但是你可以先通过这个网络的世界先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地方你喜不喜欢。如果真的喜欢的话，我觉得此刻就可以行动起来，然后呢打一个飞的啊，我们就来到了青海，因为距离西宁嘛很近，130多公里啊，那大家开车1个多小时就能够来到我们如此美妙的地方了啊。那在这呢还特别在想继续请教一下我们的周本大哥啊，就是来到藏家大院，除了看到我们的这些结构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藏族朋友啊，这个传统生活的一些这个住宅的体验之外啊，你刚才讲了同时还能容纳上千多人来到我们这个餐厅用餐，那么带来的是不是

0: 是藏式特色的一些美食，这个里面的一些美食，能不能也好好给大家说道说道呢？
1: 嗯，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这种特色美食，然后像比方说藏香猪是这边点的比较多的。
2: 哦、藏香猪
0: 哦，那个是特别好吃，
2: 是吗？嗯。
1: 对对，就是相当于是你们那边的话，应该是叫烤乳猪。
0: 烤乳猪
2: 哦，对对对，你们叫藏香猪。
0: 那跟我们的这口感上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不同？就是你们的那个调味料可能更特别一点，是吧？
1: 嗯，然后可能我的话可能比较主观一点，我感觉我们这边可能会更鲜嫩一点。
0: 哦，鲜嫩，
1: 对对，
2: 嗯，
0: 那也对了。他喝的都是雪山上的水，
2: 对，他没有污染，
0: 对、嗯、吃的都是我们青海的草原，哇，那个里面那都是珍贵的啊，一些野生的这个中草药，那当然他这个猪完全是不一样的了，
2: 这个生长环境不同。
0: 嗯
2: 嗯、
1: 对，嗯，而且我们这个藏香猪呢，我们一般都是用的我们自己的圈养猪嘛，所以、
0: 嗯、
1: 说对，然后饲料呢，然后也是我们这边然后自己种的草呀，然后这些，然后所以说它吃起来的话肯定是会口感上面就是会更加鲜嫩，然后多汁一点，
0: 是
2: 哦。
0: 然后
2: 此时此刻很想吃，
0: 晚上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会特别给所有的游客朋友啊、嗯、来到我们青海坦布拉地区的一些好友、嗯、给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我们的锅庄的一些篝火晚会、
1: 啊、嗯, 嗯，对，我们这个篝火晚会呢是就会定期举办的，然后就在藏家大院的大门口、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不管是在藏家大院的住户呢，或者是就是、到底有没有在吃饭都是没有关系的，大家都可以过来看。
0: 你看，这就是我们西藏朋友的那种朴实，就是你即便不在我这儿用餐，你没有在我这儿买任何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篝火晚会是敞开式的，
1: 对对，
0: 就是包容性的，就欢迎每一个住在附近的游客朋友，大家都是可以过来，然后我们一起手牵手围着火一起来祈福，来开心的舞蹈了，对不对？
2: 对，这的确就是一种藏香的烟火气，就特别让你感到这种朴素的这种氛围。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城市当中，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人工智能啊，就是啊，或者说孩子学习啊，
0: 那种压力。
2: 对，但是你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坎布拉，到了我们这个藏家大院以后，就它的这种民俗民风，就你在藏家大院里面看到它的那种淳朴的地道的民俗民风，就可以让你呢就心放下来。就是可、嗯、就像你刚才憨憨你说的，就是他那边有这个篝火晚会，
0: 对，
2: 大家你就可以自然的融入进来，
0: 很松弛，
2: 很松弛，对，
0: 无所谓你跳的怎么样，只要你能够舞动起来，然后绽放出你最最最动人的微笑笑脸，我觉得就可以了。
2: 舞台就是你的，就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就大家开心就好了。
0: 啊，
2: 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吧，应该说。
0: 那怎么样，周文大哥最后诚意的也邀约一下吧，我们此刻听节目的所有的江苏的好朋友们，来到你的家乡，怎么好不好？
1: 嗯，因为大家我知道，就是来青海玩的话呢，如果说大家想体验当地的这个乡土风情，还有比方说当地的一些特色，
0: 嗯，
1: 那我认为呢，我们藏家大院就是可以给到大家，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些体验。
2: 哇，太好了！
0: 就大家任何对青海，尤其青藏高原的一些什么向往和期待的话，在我们藏家大院都是可以帮大家来满足各位的一些需求的。嗯
2: 嗯，
0: 好，
1: 诚挚的邀请大家，
0: 诚意的邀请大家。那好，那我们就相约在美丽的青海见，好不好？谢谢周本大哥，
2: 谢谢周本大哥，
0: 再见，我们期待在青海见了啊。

0: 自己。我的感受一下啊。
1: 是的，就是刚才我们也听了藏家大院的这个负责人介绍了他的这种就是藏乡文化啊，所以说我们到了坎布拉以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行程它一定是就是说不急不缓、啊，不会让你感到很累，但是同时呢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就是说我整天就是住在酒店，可能就是看一个景点就结束了。
0: 它有大自然景，然后呢又有人文啊，少数民族的那种风情，然后关键是晚上你还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他们的那种生活，包括吃到他们所吃的当地的一些美味美食。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你在坎布拉的话，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时间啊，我们可以带着家人啊，带着孩子啊，你带着老人可以来做一次康养游，我觉得非常好。
0: 嗯
1: 啊，就从西宁啊，从这个机场啊，到了这个西宁的机场以后，然后我们
0: 驱车一个
1: 小时，
0: 嗯，
1: 对，我们就到了这个尖扎坎布拉这个景区这边，它又有坎布拉国际酒店啊，又有藏家大院这样的，就是说是住宿上面是非常的好，条件非常好啊。然后呢，再一个，我们就像我们讲的，就是说是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很多你以前没有见过的、没有就是说是吃到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其实旅行它就这样，它很简单，它就是一种旅游体验，就是吃喝玩乐，让你开心。
0: 就到了当地，感受一下当地朋友那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刚刚你特别介绍，就是老年朋友呢，康养游适合。那孩子呢，我倒是觉得像地质、
1: 对
0: 科研。我觉得在这个研学过程当中可以多增加一些趣味性和互动性啊。
1: 没错，因为他这边的话就是说他这个就叫所谓的研学游吧，就是说你可以让孩子看到地质方面的很多知识，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坎布拉的他这个丹霞地貌，它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有高原，有峡谷，有平湖，有黄河之水，就是它多种的这种地质生态，它会让你感觉到这种就是这种
0: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因为那个丹霞呢，我之前去做节目的时候，当地的向导呢也给我们介绍了，就是每一个人眼里啊，你看那个丹霞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收获。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像一只小猴子，然后呢从另外一面来看有点像个大象啊。这个是需要个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你的想象去看大自然的美啊。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啦，所以我们这坎布拉它又是世界级的，就说这个它确实它的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它以后就它就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我们世界的，
0: 对，
1: 它的资源是不可垄断的，就是它不可复制，你在别的地方看不到，可能丹霞地貌你能
2: 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 ；GR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平望枢纽路段；GR5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连云港西出口附近；7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9: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0: 声音在进化。
9: 从听到遇见。

0: 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
1: 巴旅行社的大美青海的旅行也正在报名当中，各位如果想要感受不一样的大西北的风情，此刻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见另一个自己。滴滴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八去旅行，当然也要特别的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因为这两天呢，我们的滴滴八八旅行社呢，在这个暑假当中也依然为各位带来了精彩的适合各位出行的一些目的地，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啊。你比方说新疆呢，依旧是大家最为关心的目的地了。那新疆因为分为南疆和北疆嘛，实在太大了，以天山为界，到底我们该如何选择？那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两个地方你都要去逛一逛，不过呢是要分次去的啊。你看南疆帕米尔高原一路风光震撼我们的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在和田夜市呢还可以品尝各式各样的新疆美食，在阿克苏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也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这是南京出发直飞喀什用上8天多的时间，也是目前是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一个南疆的环线啊，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另外此刻我们的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这是从南京呢直飞伊宁，那么在伊犁一张照片可以同时装下像雪山、河流、森林、草原、牛羊等等啊。那每年只有这个季节才会开通的独库公路的北段，也要带各位呢好好的开车走一走。那再去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包括据说有湖怪的喀纳斯，这都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也是最适合的一个季节。所以无论是你选择南疆还是北疆，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或者呢你可以在微信里面关注一下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我们每天都会发送推文啊，精彩的旅途都欢迎各位来报名。另外呢，提到贵州旅行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黔东南的苗寨、侗寨。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条小众的宝藏的黔西南，6天轻奢的山水度假线，主打的就是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避开人流，一次性可以打卡贵州顶级的自然奇观。这条贵。

出现了明显的车流，包括客流。那建议途经就是这个周边地区的市民们一定要提前导航，要关注路况，千万不要违停堵车影响到了交通。那其实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毕竟今天晚上是7:35，然后才会是有这样的一个苏超的比赛嘛。那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比如说走这样的一个公共交通是来的最为方便的，你就乘坐地铁5号线，然后到五台山站出站，你就走500米，你就可以到达五台山的那个北门的检票口。好，或者呢是3路、13路、48路、83路，就是这是公交车啊，也都可以是到了五台山站之后呢就近前往体育馆。啊，当然了，我们马上也会把今天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出的这个威尔的二维码发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因为你只要是成功预约了球票的，你都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短信的链接，你就开始直接进入他的这个进入之后呢，他会告诉你你在哪个区、哪个排、哪个座位，他就开始给你直接导航。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偌大的球场之后，你都不迷路的。所以说这个威尔的整个的这个导览服务是非常的出彩的。但是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啊，看球还没开始呢，但我们要说一说散球之后啊大家怎么弄。就是你从体育场的2号、3号、4号、5号四个门离开，然后呢也预计是在晚上的9:30左右，根据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路况呢要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哈，这是今天来自于南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

这两天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孩子们在各个城市都是在非常快乐的玩耍当中，因为暑期嘛，那很多的这个旅游城市也会迎来很多的小朋友，尤其呢是来自于文博旅游是在不断的高涨当中。其实你知道吗，最近就是国家文物局专门印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要求具备这个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这个场馆呢，原则上都要取消预约的限制啊，确保呢就是你不要再让大家去预约了啊，你就大家来了都是客，都可以让他们进来。然后呢如果是说有这样的一些预约的场馆呢，也要简化相应的操作流程。我们也看到呢，目前江苏啊大部分地方的文博展馆已经是取消了散客的预约，也就是说你持证就可以来逛了。南博呀、苏博啊、大运河博物馆啊。

宇宙博物馆啊，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啊，那应该讲说都是在不断的提升服务当中。好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暑期啊，来南京，来江苏，也可以玩得非常的快乐。

0: 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1: 欢迎各位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每周六的志愿同行的节目，我们都会如约见面。这也是全省第一档关注到了文明交通志愿者的节目。我是小军，
2: 我是景观主持人谭江涛。
1: 我们又见面了我还记得前两周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暑期刚刚开始，但今天来自于7月25号，暑期已经过半了啊。那其实呢，暑期期间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安全意识牢牢地记住。那最近呢，来自于我们的建邺区大队，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就是和五色花文明交通者一起的交通宣传的活动，而且也就是把暑期安全放在了重中之重的地位啊。
2: 是的，近日啊，我们建邺区大队的民辅警携手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深入了辖区的主次干道、商圈与校园周边，开展暑期交通安全专项的宣传活动。民辅警和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在重点路口疏导人流车流，对行人横穿马路、电动自行车不带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这样的行为进行现场的劝导纠正。叔叔请戴好头盔，安全第一。志愿者们这一句句温暖的提醒啊，让过往的市民纷纷点头配合。志愿者们也同步地向家长和学生发放一些宣传的手册，重点讲解未成年人骑行年龄的限制，像一些乘车的规范，还马路避险这样的暑期出行要点，并且提醒家长们一定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一位带着孩子的妈妈接过手册跟我们说，暑假孩子出门多了，但是这些知识太及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看看。从路口劝导到社区宣传，五色花志愿者们用汗水换来了市民出行的安全，他们的红马甲也正成为夏日街头最亮眼的风景。
1: 好了，那我们也同样在电波当中来呼吁一下啊，也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城市交通的一份子啊，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的队伍当中，可以去下载我的南京这样的一个 app， 然后进入到公益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再去搜寻金陵小红帽或者是文明交通五色花，进入到报名啊，五支队伍你可以来进行一个选择，看看哪支队伍最合适你。我们当然也希望尽快和你在我们的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的队伍当中不见不散。那么稍后啊，我们在歌曲之后呢，也会邀请到一位交通志愿者走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说说他的交通志愿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看看路口那些骑车的走路的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想了想就答应了。第一次去执勤，交警特意组织我们在搅拌站附近那个路口站在那儿呢。我看着来来往往的电动车和行人啊，我看见一个小伙子骑电动车戴着耳机，居然还看着手机，旁边有没有车他根本不管。我还看见一个老阿姨

0: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十点是更远的这样一个范围，白下路、中山南路、秦淮河合围区域，那么禁止车辆的驶入。好，当然公交车和景区的接驳车是除外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讲。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摆在你的面前时。

0: 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心灵之声，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0: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0: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1: 快乐
0: 随意放大。
2: 我们又回来喽！7月25号，来自于周六，快乐生活家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欢迎你继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我是小军。先来一首刘德华的《信自己》送给各位。

黄瓜丝，结果呢是木瓜丝，还有在洋葱和就是我们的这个花生中间的那个呢，多的碎碎的，和我们这边吃的这种紫苏是不一样的，它是多的很碎的啊，其实那个是紫苏末，然后在紫苏的旁边呢就是这一道菜，也算是灵魂之一，就是花生米。为什么？因为这个花生米啊，当你把它蘸上配料，再把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灵魂的东西放进去之后啊，你一口放到嘴巴里面，当那种感觉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啊！我们还和大家来说一下吧，这个是的确在我们江苏，在我们南京是没有见过的，它的名字叫做鱼生，而且呢，广西的鱼生啊，它其实真的就是有很多的地方还比较出名，有恒生的，有武鸣的，有百色的，有梧州的，那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吃法和特色，风味呢也是各不相同。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么多的鱼生当中，就是鱼生吃哈，那头把交椅呢就是横线的鱼生，那他还要就是把这样的一些配料全部放上来之后啊，要拿一点点的酱油，再拿一点点的花生油一拌，哦，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就是灵魂出窍吧，太好吃了啊！其实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说怎么能够把这个鱼

0: 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2: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啊，来自于我们的快乐生活家，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今天晚上呢是在五台山体育馆呢啊是有苏超的比赛，主要是南京针对的是连云港的这样的一场比赛。我们也希望大家此时此刻啊，因为是七点半开始进行一个比赛，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讲说是车流还有人流是比较密集的状态，再加上又是晚高峰啊，这个晚高峰是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一起出去就餐聚会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时间。啊，本身呢，这个就是五台山周边啊，啊，道路的资源不是特别的丰富啊，然后呢，这个餐厅也比较的多，酒店也比较多，住宅也比较的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汇聚。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哈。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也是再一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晚上呢，应该讲说已经开始进行了相对应的交通的管控，好，也希望大家在行驶的这个路途当中要多多的注意，而且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可以是以公共交通出行，就是以坐五号线，然后呢到达五台山的这样的一个站，出站之后500米就可以到达五台山的北门，它这边是有一个检票口的，好，或者呢就是乘坐3路、13路、48路、83路，然后呢以这样的公交车的方式到达我们。

部分，就是前额叶皮层，它负责的是最高级的规划和管理活动，比如思考未来的目标，然后制定学习计划，然后在面对诱惑的时候也会控制冲动。那么这个高级呢，就是意味着这个精巧嘛。它这个前额叶它的这个发展呢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在个体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比较成熟的状态。而在我们整个人类的演练的过程当中，和其他的灵长类动物相比呢，这个前额叶皮层呢又发生了非常显著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就是给我们提供了很高级的这种认知知识啊，或者是一种结构啊。也有很多人就认为，就是比如说啊，大家会说刷手机会损伤前额叶，熬夜

0: 广周末，一路同行。
1: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0: 去远方，
1: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0: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今天我们再和大家讲，最近特别火的一个词叫做前额叶。刚才其实也讲了，前额叶啊，它没有那么娇气，但是它真的是会累啊。而且呢，我们也讲到了，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如果我刷短视频啊，或者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在刺激它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对它有一定的损伤？我们也讲了，就是要有一点刺激，但是不能这么多。而且呢，前额叶它主要负责的就是目标、计划、自控、长期的慢速反馈的模式啊，所以呢，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大脑来讲呢，就是给它适当的刺激，好，但是也要休息，也要锻炼啊，就像肌肉那样，就是不要过度的损伤就可以了。但是在保护前额叶方面，我们真的是发现睡眠和休息是太重要了。在睡眠期间呢，大脑并没有关机，而是在进行记忆的整理、神经连接的调整，还有代谢废物这样的一些清理的工作。所以说一定要好好睡觉。如果是睡眠不足的话，脑中它才

的酣畅淋漓，动作的设计非常的丝滑。如果你要是能够进入到 IMAX 的这种观影的状态当中，你的那种沉浸感就可以直接拉满。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讲到的这个八仙，而且目前为止呢，也可以看到就是上座率达到的是 55.2%， 全国第一。然后呢，在八个城市特映当中，每一场的人数呢都还是比较高的，而且目前为止啊，就是给他的这个评分，在这个就是淘票票点映的这样的一个上面呢，是可以达到 9.6%， 而且呢，在很多的微博大 V 的推荐度也可以达到100%。最近各大平台的口碑是在全面的爆发当中啊，所以说大家如果 OK 的话呢，今天也可以去看一看。好了，我是小军，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也欢迎各位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陈女士收到一份陌生快递，包裹内装有提货券和一封假冒电商平台名义的感谢信。信中诱导她通过微信或浏览器扫码联系客服提货。陈女士扫码进入了一个虚假客服聊天界面后，被对方拉入了所谓商家活动群。群主先发放小额任务红包，要求群成员完成安装 APP、关注店铺等任务并截图领奖，每项任务奖励3至5元。在陈女士完成多项任务后，群主声称参与捐赠任务就能获得提货券。陈女士按照对方指引，在指定平台公益栏目先后转账30、100、500元。转账结束后，对方谎称陈女士操作失误，要求她再次充值3000元，并承诺充值后将一次性返还本金与佣金。受对方持续话术诱导，陈女士转账3000元，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

0: 也是受不了啊。
1: 嗯，哎呦，杨秀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手捻胡须，哎呀，这人死的真可怜呐。不过什么，杨先生，大王并非是梦中杀人。哦，那您觉得呢？大王不单并非梦中杀人，而且这其中是另有缘由。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白将可留性命？
4: 常山赵子龙
5: 及时雨宋江
6: 锦毛鼠白玉堂
7: 兽首捆龙虾生硬
0: 评书有新样主理

0: 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奇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
1: 好，你等退下吧。哎，是，把这几个从人都打发出去了。曹操一挺身站起来，倒背手在这屋子里边来回走了这么几圈，扑通又坐那儿了。怎么了？生气了。生谁的气？甭问，杨修。嗯哼，这两句话说的曹操很反感，心里非常不痛快，甚至开始讨厌杨修了。啊，杨修啊，杨修，恃才放旷，卖弄聪明。你要是说光是改那门和那吃那一盒酥，我不至于啊。嗯，你这两句话真的是冲我肺管子呀！非是在梦中而死，而是死于梦中，什么意思？嗯，怎么讲？曹子当初在花园门口写那个活字啊，因为他心里很高兴，看这花园修的确实不错，花花草草摆得也挺顺溜啊，跟手底下人寻个开心啊，自己也算是露了学问，写了这么个活字，让你们大伙猜猜啊，能不能猜出来那个用意？其实不是冲着杨修写的。那么那杨修干什么去啊？在那活字外边添个门，把那花园门给改了，干嘛呀？嗯，当时你别看曹子挺乐，在那活字外边添了个门字，把那花园门给改了，当时高兴，但是不代表后来心里不痛快。紧接着你杨修领着一帮人把那一盒酥给吃了，曹操是在上面写了一盒酥三个字啊。
2: 一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

接曹操的班。可是呢，这三儿子曹植特别的有文化，那很有水平，有才情。曹操一直琢磨着，这皇位给曹植吧，我让他见铜雀台，他还写这铜雀台赋写得很好啊，这样孩子稳当啊，我让他做应该很顺利啊，让他做曹丕受了吗？大儿子受了吗？这个传闻呢，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传得满城风雨，你说曹丕能不知道吗？曹丕很紧张。紧张什么呀？继位这个事儿，能有比这个事儿还大的事儿吗？赶紧吧，我得先下手为强。找人，曹丕身边也有这个亲信谋士啊，赶紧约过来给他出谋划策。他有一个最知心的人啊，此人身为朝歌县的县长啊，朝歌这个地方我就甭解释了啊，打这个殷寿啊，殷纣王那时候你们就知道啊，有这么个地儿。朝歌县县长就是当时叫县令啊，这人姓吴，叫吴质啊。曹丕想把这吴质接到府中来商量对策，不过他不敢让这吴质啊大模大样的来，传出去还了得？曹操不能放过他呀。曹丕就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他让这吴质啊藏到那大篓子里边啊，篓啊，知道吗？小背篓啊，听过这名字吗？啊，把他拉到府中来。那么在那个时候也叫大路啊，岳麓山，知道吗？哎，就那个字儿，用竹子编那大筐，好大个儿。你想里边能装个人，他小了吗？啊，光装这一个人不行，容易泄露了机密，机密一泄露，脑子就没了。这关乎于继位的大事，你和别人密谋什么呀？所以曹丕又想了个主意，他把这人藏到筐里边，还得叫人看不出来。他就在这筐里边啊，放了好多那个绢呢，啊，就像丝绸似的，弄了那么几匹啊，有的打开，有的没打开啊，就让这吴质藏到这个筐中，然后有佣人啊抬也好，用车拉也罢，把这吴质给拉进府中来，两个人好商议对策。曹丕这个事儿办得很周密，虽是这么周密，让杨修还知道了。这杨修啊，就悄悄地告诉曹操了，说曹丕有这么这么回事啊，为了这个继位的事情啊，他在筐里边藏个人，把这谋士弄他府里边了啊，这事儿您得过问。哎呦，一听这个事儿，曹操很生气。哎呀，曹丕呀、啊，曹丕呀、啊，好大儿，你这孩子要干什么？不像话。我不能让我这几个儿子闹成这样，我得派人啊，派人监视曹丕。感情啊，这曹丕啊之前也都安排好了，到处都有他的耳目。你说这爷俩，曹操就够贼了，生个儿子更贼。曹丕也知道了，说呀，说您呐，您往这府里边抬人呐，杨修知道了。啊，而且告诉魏王了，魏王现在派眼线啊，要弄你是吧？然后我们是你的眼线啊，全是无间道啊，我们把这事儿通知完你呢，您好自为之，我们先撤了，继续给您打听消息，赶紧去，赶紧去。曹丕心说不行，不能让这吴质再来了，赶紧啊！哎呀，不管什么筐吧，啊，还是什么路啊，你呀，甭往里边藏了。咱把这事儿先放一放，吴质打筐里钻出来，你们玩死我吧，什么意思？没个准事儿。可这曹丕呀、啊，心眼儿多呀。各位，什么叫有？贾诩琢磨了一下，微微一笑。哎呀，你这当大哥的都不如弟弟，那怎么行啊？既然大王这么器重曹植，这个事情很危险啊。哎呀，不好办，不好办。贾诩这个话点给曹丕了，那意思说将来这个大位说不准能不能落到你手里。曹丕一听很聪明，赶紧站起身来给贾诩贾文和深施一礼。哎呀呀呀，
先生。

我此番前来就是要跟您请教，您得教我个办法啊！哎，如若有一天按照您的办法，我能登基大宝，贾先生您放心，您就是我的头号军师。哦哦哦，大公子休要激动，您坐您坐啊！哎呀，您真要感动魏王啊！

0: 话，由我自己来找选世子，曹操要亲自试才。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我

0: 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
1: 你看啊，我这回试才啊，这一试成果还不错，真就试出来了。嗯，哎呀，那门吏啊死多屈啊，我这命招谁惹谁了。各位啊，那个时候封建统治者耍权术都是这套啊，他的权术可以得失其他人啊不管，人命如草芥。那么曹植现在做了这个事儿啊，跟他父亲之前做的事情不是很类似吗？啊，之前曹操杀了多少人啊？为自己能够成功，有多少条性命在他手里面？那么曹操这儿恃才之后，就特别器重曹植，有时候在大庭广众面前，呵，夸曹植夸的跟什么似的。特别就说出他斩门吏闯出关这个事儿，曹操不断的提起此事，让曹丕一听他是又急又气，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呵，这怎么办？我父王现在大庭广众的一个劲儿夸曹植，甭问，他是要下决心立他了啊？这怎么办呢？啊？我怎么没这胆略呢？我怎么就不杀门官呢？我现在杀来急吗？那来急吗？啊，人找你惹你了啊！哎呀，这怎么弄啊？哎呀，这周围人这谁给他出的主意呢？嗯，哎呀，看来如此这般，

0: 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来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荣，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祖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6: 声音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的大儿子，此人名为曹丕啊。未来大家知道他要干嘛吗？都清楚啊，这人太狠了。旁边啊，这个贾诩贾文和给他出主意，那、啊、说你这个文化水平是吧、啊，艺术造诣你比不上你三弟啊，但是你的表演可以啊，嗯。你是个艺考生，什么叫艺考生啊？你呀，每次你爸爸出门的时候，你就哭啊，哭得越悲切越好啊，这样大王就会重看你啊，也会重视你。曹丕一听有道理啊，那我就哭去吧。嗯，一来二去，这曹操啊，对这个曹丕啊。

也很看重，觉得这儿子跟自己是真心的。那么曹植这儿，曹孟德是越来越喜欢啊，不单是曹植有文采，做事稳当，另外一点，身边曹植有高人相助，此人杨修，杨主簿，众所周知啊，那是杨彪之子，而且来说杨修的脑袋特别的管用。怎么管用方法呢？就是过一段时间要搬家了，那还管什么用呢啊，吃东西都不香了，也是他自己做的啊，确实有点恃才傲物，那仗着自己才高他就放旷，导致未来自己有一个不太好的结果吧。啊，这回书下回书反正就是慢慢给大家说一说啊，当然不能说上来曹子把杨修给杀了，那不合适啊，进度太快啊，对于我们这个书也不利，对不对？我们说书讲究什么的，该快快该慢慢，说书的嘴快啊，唱戏的腿快，但是呢有的时候要张弛有度。为什么叫评书啊？啊，说着书的过程当中还得给您评啊啊，故而现在曹操对于曹植喜欢的原因皆因为杨修。为什么呢？前情提要，各位同学你们心心念的部分啊，就是曹操这儿啊设了一计，我要测一测我两个儿子谁做事比较果断，哪个人做事优柔寡断啊，以所谓查看围场为名，让俩儿子打北门出去啊，去看这围场去啊，围猎吗？啊，要狩猎吗？那么跟之前这北门的门吏就说了啊，说谁都不让出去，没有我弟守御，哪个想出去你就拦哪个啊，放心交给我吧。门吏真听话，以为好差事呢啊，这好事啊，哈哈哈，我把人拦住了，大王回头会重赏于我，拦着吧。结果拦着曹丕，曹丕不敢惹啊，先说我爸爸说的这句话对吧，没有守御谁都不让出去对吧，哎呀，我撤吧。他就走了。那么杨修这看出来曹操的用意，这是是俩儿子呢，就跟曹植说，您呢您就去啊，谁拦着您，您这肋下不是有宝剑吗？拦着您的您就咔嚓一剑把他给剁了啊，就是这么简单。曹植一听，这行吧，行，您就按我这办吧，得嘞得嘞，您说什么是什么啊，谁让我崇拜您呢，去吧，得嘞。曹植这是去了。结果一说两说，这事儿没说成，门吏不放人，曹植这啊咔一剑把门吏斩了。哎呀，因为杀了门吏这个事儿啊，曹操对曹植是越来越看重。哎呀，这门吏招谁惹谁了。但是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状态，那在那个时候封建统治者草菅人命很正常的啊，视人命如草芥，通过一条又一条的人命试出来谁对他忠心，这个事儿司空见惯了啊，当然是在那个时候啊，各位同学可听好了。不过这个里边啊，你们杨先生觉得有一大 bug。门吏说了，说曹操不给守御啊，谁也不能出去，你回去问曹操不就完了吗？好家伙了，怎么就弄条人命出去。所以有的时候你听这个三国呀，为什么说听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呢？很多的事情因为是小说，它会有一些这个创作的色彩吧，那也不用太较真。那么回过头来再说这曹丕，心里边是越来越没底。哎呀，不行啊，现在曹植本身来说凭他的能力和文采父王就很看重啊，这玩意儿现在身边还有杨修给他出主意，这我什么时候才能得世子呢？有他们俩人在，没有我一天安生啊，他们不死我睡不着啊，这怎么办呢？不行，曹植不能留，这杨修更不能留，一不做二不休，俩人我都得弄死，一块儿做掉。怎么办呢？上次我接吴质进府给我出主意，杨修不是跟我密报了吗？今儿啊，我上父王跟前，我告你们一状吧。曹植

曹那儿去，趟趟趟趟趟，把这事儿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一听，哦，果有此事吗？哎呀，父王啊，孩儿不敢撒谎，真有这么回事。哎呦，要么那天我怎么让门吏给挡回来了？我三弟曹植那儿门吏怎么就没拦住呢？就是因为杨修、杨主簿给他出的主意。父王，还请您为孩儿做主。嗯，曹操听完曹丕这番话，只是点了点头，看着没怎么介意，就是说没往心里去，意思好像就是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还替他干嘛呀？嗯，反正你让那门吏给挡回来了，嗯，也别管了啊，管人家出没出主意，反正人出城了，就给曹丕这么一个感觉啊，感觉这事无所谓啊，提了就当没提。那意思我已经知道了。曹操这一挥手，退下去吧。哎，是。曹丕知道自己爹什么主意啊？啊，也知道什么脾气、啊。万一这玩意儿再多说两句，给我砍了怎么弄的？对不对？虎毒虽不食子，但我父亲是个枭雄啊！啊，他想弄死我很正常。别废话了，曹丕这就出去了。你看曹操啊，表面很平静。各位，这就是曹孟德。胸有积雷，面如平湖。咱说这样的人可以拜上将军啊，更可以称魏王啊。其实曹操心里边，好家伙，都炸开了。

0: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安全文明出行。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不能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声定下，惊世重逢的信仰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迎江南精选，赶紧下单，239保障是正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没有用过的朋友必须跟大家安利啊，它的质地呢是那一种丝滑到像融化的奶油般的乳霜质地，推开就能直接贴近皮肤里，完全不会搓泥，不会卡纹，上脸没有厚重的假面的假白感，所以好多的朋友把它叫做是磨皮神器。现在239就在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赶紧下单，自带的25加防晒指数，日常通勤完全没有问题，它可以做到润色、防晒、打底、养肤四合一，上妆即养肤，卸妆之后啊依旧水润透亮，像平时出门懒得化妆，直接涂一层长管隔离，扫个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焊在脸上，精致感直接拉满，趁着这一批日期这么新，到2029年能。